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就要开始了。满目疮痍之后的相互搀扶，争抢着对罪过进行大包大揽的粗暴瓜分，重复些明知无用的假设与安慰。亲爱的亲人们呀，不必这样的，爱永远都是无辜的，也是无法追溯的。再说，我们难道是温室的小花小草吗？想想看吧，我们有杯中物的失意策略，有真正的傻瓜哲学，有胖小白的软弱法则与妈妈的私人道德经，当然还有了不起的玻璃原理。想想看，有多少种独家专利般的方法可以把苦痛尽情地搅拌发酵，直至变为干姜啊。小兰侧头看看枕边，那里现在空着，但她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只绿壳手电筒透明的存在。这些年她并没有什么需要真正能用得上它的地方，但他一直记得殷勤地更换着里面的电池，推动上面不太灵光的小按钮，检查是否坏了。夜市的劣质货被小心地保养着，以确保他须臾不离的陪伴。窗外厂区的天空沉闷地飘动着几片灰色的云朵，像是几块不够干净的大玻璃。他似乎看到丁成功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白抹布，不紧不慢，极有耐心地擦拭着，像擦拭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点记号。他们两家所有人的最后一次相聚是在长江堤岸上的野地里。这天稍早的时候，伴随着远方走了音的汽笛，他们在长江边送走了丁成功，随之流入江水的还有丁伯刚那一直没有安置的骨灰，还有提前两年从石岗骨灰寄存处取回来的小兰爸爸的骨灰。这个江水为葬的主题是小兰出的，他相信逝者们会喜欢的。这条浑浊的河流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长的河，排泄物最多，繁衍物最多的河，也是最为活跃并经常导致水灾泛滥的河。除非地球干涸末日到来，应当都不会出现丁伯刚所担心的拆迁或迁移问题了。

便和苏秦一起用不听使唤的手笨拙地把红绸布的包裹解开，慢慢地松散，听凭其散落。最后他们手一松，三块红绸布都落入了奔流的江水，旋即翻滚着消失了。小白眯着眼睛瞧着翻滚的江水，瞧着一下子就消失掉的红绸布，那里除了爸爸、丁伯刚、丁成功，还有他悄悄放进去的已经变作灰烬的练习本。小白不知道这念头是怎么冒出来的，就在昨天的傍晚，他到处找打火机艰难的一切，然后从中寻觅出美和有爱的存在，从一条狭窄的小径上寻找到通往整个世界的道路。这是里尔克说过的话，小兰大学时曾经抄写过，在四处翻找真丝巾的那个慌乱而无比幸福的上午，他刚好看到了其中这一段。是的，要学会爱，这个再也没有了丁成功的人生仍将一如既往的渺小残缺，他会孤独而愤怒地继续与各种欲望谈判博弈斗争不止。命运本就是无解的困境，生而局限，胎记丑陋，在永远超越不了的世俗之路上苦苦跋涉，奔向明知虚妄的尽头。但这些并不可憎吧，这正是生命奇绝骁勇充满活力的所在，在蜂蜜与胆汁的滋味里，值得我们细细的吮吸或囫囵吞枣。并且一定记得，要学习爱，要创造爱，这是不可违抗的责任，因为我们仍然活着，并一口接一口呼吸着这个庞大的世界。江葬后，他们像游客一样在堤岸边站了很久。小白像是心有所动，提议不如就在此地来一次野餐吧，怎么样？大家响应，随后分头到附近采买，也许都是想起了十多年前那个郊游般的清明吧。那一天的六个人全都像喜剧一样的明亮活泼，如果真的再来一次聚餐，没有比这大江更合适的了。曾经的老房子们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这儿，只有此刻，可让生者与逝者共享。天色渐迟，仓促的野餐有点简陋，只是切片面包、盒装牛奶和一些水果。花纹难看的餐布也有点显小，可他们毫不在意，他们所看到的，好像还跟多年前的

是要早点回来，这宝宝的命是你拦下的，你是我姐，是她大姨，可要管到底哦。小白咬了一口干巴巴的面包，使劲的咀嚼。

持着那个姿势。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老母亲手里的那个瓢啊，啪的一下就掉在了锅台上，摔成了两半。娃呀，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哟！家里，父亲也挺紧张的。是不是捡教师了？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在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捡开了？没捡。那马甸学校不是少了个教师吗？母亲又凑到他跟前来了。没少。那怎能没少啊？不让你教了，那他不是就少了？父亲是一脸的奇怪。高嘉林是烦躁的转过脸，对着他父母可就开了火了。哎呀，你们真笨，不让我教了，人家不会叫别人教啊。这下老两口才恍然大悟。你看他父亲急得用兽手摸着赤脚片子，那他们叫谁教嘞？谁谁谁，再有个谁，三星呗。高嘉林又猛地躺在了铺盖上，拉起了被子的一角，把头就给蒙起来。哎呀，老两口一下子就木然了，这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这个时候就听见外面雨点已经急促地敲打起了大地，风声和雨声逐渐加大，越来越猛烈，窗户纸不时被闪电照亮，爆裂的雷声是接二连三地吼叫着，外面的整个天地似乎都淹没在了一片混乱之中。屋里边高嘉林仍然是蒙着头，他父亲鼻尖上的一滴清鼻涕颤动着，眼看就要掉下来了，老汉也顾不得去擦了，那只粗糙的手再也顾不得悠闲的捋下巴上那撮白胡子了，转而是一个劲儿的摸他那赤脚片子。他母亲呢，身子佝偻着伏在炕沿石上，不断地用围裙擦着眼睛，窑里边是静悄悄的，只听见锅台后面那只老黄猫的呼噜声。可是外面的暴风雨的喧嚣更猛烈了，风雨声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那是山洪从河道里涌下来了，足足有一刻钟的功夫，这个灯光摇晃的土窑洞失去了任何生气，三个人都陷入了难受和痛苦之中。说起来，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显然是严重的。对于高嘉林来说，他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过，

0: 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这不最近吗？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了，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
1: 今年才高中毕业嘛，你怎好意思整造我的娃呀？你不要离了啊，连脸也不要了，明楼啊，你说这是上天理嘞，老天爷总有一天要睁眼呐、啊！可怜我的苦命的娃哟！
0: 高玉德老汉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两行浑浊的老泪在皱纹的脸上淌下来，流进下巴上那一撮白胡子中间。高嘉林听见他父母亲在哭，猛地从铺盖里爬起来，两只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他对着父母吼叫道：你们哭什么？我豁出这条命也要和他高明楼小子拼个高低。说完了一纵身跳下炕来。哎呀，这一下子可慌坏了高玉德，他也赤脚片子跳下炕来，赶忙捉住了儿子的光胳膊，同时他妈妈也踮着小脚绕过来，用脊背抵住了门板，老两口就把光着上身的儿子堵在了脚地当中。高嘉林急躁地对慌了手脚的两个老人说：哎呀，我并不是要去杀人嘛，我是要写状子告他。妈，你去把书桌里我的钢笔拿来。高玉德听见儿子说这话，比看见儿子抄起家伙行凶还恐慌，他死死摁着儿子的光胳膊央告：好，我的小老子嘞，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啊，人家通着天哪，公社先生都踩得地皮响，你告他出了什么事也不定，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啊。我老了，争不得这口气了，你还嫩，招架不住人家的打击报复。我呀，你可千万不能做这事啊。他妈妈也过来了，扯着他的另一条光胳膊，顺着他爸的话也央告他：
1: 我的好娃娃嘞，你爸说的对对的，高明楼心眼子不对，你告他，咱这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
0: 高嘉林浑身硬得像一截树桩子，他鼻子里边喷着热气，根本不听二老的规劝，反正这样活受气，还不如和他狗日的拼了，兔子急了还咬一口呢，咱这人活成啥了，我不管顶事不顶事，非告他不可。说着竭力想把两条光胳膊从四只衰老的手里边挣脱出来，但是那四只手把他抓得更紧了，两个老人哭成了一气呀、啊。母亲摇摇晃晃，几乎都要摔倒了，嘴里边一股劲儿的央口：
1: 好，我的娃娃呀，你再讲妈就给你下跪了。
0: 高嘉林一看父母亲的可怜相，鼻子一酸，一把扶住快要栽倒的母亲，头痛苦地摇了几下：
1: 妈，你别这样，我听你们的话，不告了。
0: 两个老人这才放开了儿子，用手背手掌擦拭着脸上的泪水。高嘉林身子僵硬地靠在炕沿上，沉重地低下了头。外面虽然不再打闪吼雷，可是那

雨仍然像瓢泼一样哗哗地倾倒着，河道里边传来了像怪兽一般咆哮的山洪声，令人毛骨悚然。他妈见他平息下来，就从箱子里边翻出一件蓝布衣服披在

0: 杨静，总监制王丹、李丽，总策划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二集，
1: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2: 拥护苏维埃，拥护毕节中心县委，
1: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2: 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3: 副总，毕节中学的学生出来游行了。
4: 哦，娃娃们也出来闹革命了。希望能早些结束战事，他们就能安心的在教室里上课了。
5: 是啊，贺老总，这段时间你和肖克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啊。
4: 嗯，
5: 现在除了毕节中心县委，我们在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建立了8个区一级的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苏维埃政权。
6: 各纵队、滇军10个团、川军10个团、原黔军6个团向毕节地区合围。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从将军山边打边撤，退守响水河西岸，阻止敌人前锋万耀煌纵队进入毕节。
7: 攻势很猛啊，这个万耀煌在戚家田将军山吃了亏，还不吸取教训。告诉同志们，我们的身后就是毕节城，就是川滇黔省委，响水河阵地必须守住，没有命令绝不能撤退。
8: 是。
9: 报告，
4: 李参谋长。
9: 贺老总，任政委，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总共是81个团的兵力，目前准备要和我们交手的是中央军的5个纵队42个团，从东边、南边围上来了。
4: 毕师同志，
5: 贺老总，
4: 老蒋的中央军42个团，有专门的炮兵，还有飞机助战。我们呢，总共15个团。战斗力较强的只有9个团，随行炮兵就2个迫击炮连，炮弹还不足啊，明显的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呐。
5: 贺老总说的对啊，我们绝不能再像前年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围剿那样死打硬拼，结果根据地丢了，被迫长征。
4: 是啊，干脆我们主动撤出毕节，整个26军团和川滇黔省委都往西走，到云贵边境的乌蒙山里和敌人兜圈子，再出其不意地转移到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相信只要我们人还在，就是胜利。

0: 力，人在哪里，川年前省委就在哪里。
1: 安顺地区敌人兵力空虚，我们到了那里，往东可威胁贵阳，往西可以很快进入云南。是个好主意啊。不过撤离钱大弼的事情应该上报党中央，可是党中央已经半年多时间联系不上了，只能报告给红军总部。
0: 哎，党中央红军总部远在川西，并不了解我们的处境啊。
1: 那也得报告给红军总部，请他们转告党中央。
0: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今天晚上就开个党政局高层会议，商量如何撤退。
1: 好，我们分头去安排。

0: 红二、红六军团撤出黔大碧地区，计划往西到威宁集结，在直插东南方向的安顺地区。可途中得知，国民党军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正分头向威宁开进。根据敌情变化，军团指挥部3月2日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去安顺，改为在贵州威宁、贺章和云南镇雄、宜良、昭通的乌蒙山腹地与敌周旋。会后，红军改到西北，向宜良县奎乡地区进军。
1: 何老总，这乌蒙山区山高林密，道路狭窄，人烟稀少，再加上天气寒冷，我们这一趟从野马川到奎乡，一连5天的急行军都累坏了，很多人脚都走肿了。好在我们离开毕节的时候备足了粮食，还没饿肚子。
2: 这一趟没有白走，我们一到奎乡就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我们会像中央红军那样渡过金沙江入川，所以川军滇军加强了宜良延津方向的防堵，中央军的三个纵队也向西北方向调，
3: 肯定是粮食和弹药正是我们急需的。
2: 看来樊松甫送的不是猪头啊，而是一整头大肥猪啊。
3: 是啊，何老总，接下来我们该往哪里去？
2: 回头还去奎乡，再摆出一副要过金沙江去四川的样子，看敌人的反应。
3: 好，二进奎乡。
4: 哎呀，这家的羊肉是真不错啊，不菲不腻，入口香糯、啊。
5: 多吃点。
6: 万司令到！
7: 万司令，
8: 万司令，司令好，司令好。
9: 坐坐，大家。

0: 特销匪部再次窜抵魁乡一带，意在渡金沙江入川。他们一旦受阻，定会往我兵力薄弱的东边窜逃，趁机攻占镇雄县城，然后进
1: 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还送豪华生机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8: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10月3号到10月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弘凡、蒋敦豪、张远、保时金、西林、那一高、张延琪、姚小棠、黄玉博、 Red、 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子廊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子廊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
9: 好酒啊，
10: 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儒，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回京的路上，陈廷敬接到了家书，报喜说玉鹏中了进士。陈廷敬喜不自禁，便吩咐快马加鞭，巴不得飞回家去。玉鹏壮履兄弟自小是外公发蒙，陈廷敬忙着衙门里的事儿，向来疏于客子。陈廷敬正日夜往家飞赶，不料数日之后又获家书，岳父大人先逝了。陈廷敬痛哭不已，更是催着快些赶路。云南毕竟太远，回到京城已是次年的七月，屈指算来，一来一去几近一年。陈廷敬先把王继文交部，顾不得进宫，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一家人见了面，自是抱头痛哭。陈廷敬径自去岳父的灵位前点香叩头，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堂屋里坐下，岳元细细地说了父亲发的什么病，什么时候危机，请的是什么医生，临终时说过什么话，举丧时都来了一些什么人。陈廷敬听着泪流不止。陈廷敬一进门就见佳肴同祖宴也在，心里甚是纳闷，只因为要先拜老人不及细问。这会儿祖宴同佳肴走到了陈廷敬的跟前，扑通跪下，泣不成声。陈廷敬急忙问祖宴：佳肴，你们这是怎么了？祖宴哽咽着说：
1: 爹，你救救我们张家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我家公公被人参了，人已经押进了京城了。
0: 说起来都是故旧间的纠葛。那京城神算祖泽深的宅院被大火烧掉，便暗托明珠相助，花钱就如今你又奏报了王继文贪污案，皇上他也是人呐。陈廷敬听了徐乾学的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叹息了良久。啊，我会多加小心，不知皇上看了我的折子没有啊？皇上在畅春园，想来已经看了吧？我昨天才从畅春园回来，今日还要去。陈大人，您只管在家等着，皇上自会召您的。两个人又说到了张骞的官司，徒有叹息而已。陈廷敬在南书房逗留了一会儿，去了户部衙门。满尚书及满汉同僚们都来道伐，喝茶聊天，问及云南的差事，陈廷敬只是淡淡的说了一些沿路风物，半字没提王继文的官司。也有追根究底的，陈廷敬只说上了折子，由皇上圣。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710-3889，每人都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710-388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一样，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人有的要到身后多年，后人才能看出他的艰险。唉，朕的确是失察了呀。听到这声叹息，陈廷敬更，
2: 您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在皇上的面前说句话吧。
1: 正在这时，大顺进来通报，说是张骞大人的幕宾刘传基求见。陈廷敬便立刻叫佳瑶快快起来，让外人看着不好。佳瑶只好站起来，月圆领着佳瑶进里屋去了，壮吕也跟进去回避，只有祖燕仍留在堂屋。没多时，刘传基走了进来，拱手拜礼。陈廷敬请刘传基千万别见外，坐下说话。刘传基并没有坐下，而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3: 陈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张大人呐，他有罪却是不得已呀。传基害了张大人，若不救他，传基万死不能抵罪呀。
1: 哦，传基，事情祖燕跟佳瑶都同我说了，也不

能都怪你，升官需多方打点，以成陋习。大人，要不是明珠知道我私刻的官印，那张大人就是不肯出那300,000两布费，他也没办法。是我害了张大人呐。这件事早在去年陈廷敬就听张鹏和说过了，可他知道明珠如今风头正盛，他便摇头劝解。传吉啊，事情别扯得太远了，不要说到别人嘛。陈大人，我听说您查的云南王继文案比那张大人的案子要重多了，皇上都有意从轻发落，为什么张大人就不可以从轻啊？国无二法呀。陈廷敬听了刘传基的话缄口不言，私下里却想寻机参调明珠，一则为国除害，二则或许可救那张骞。只是此事胜算难料，不到最后哪怕在家里也是说不得的。刘传基见陈廷敬不肯松口，只好叹息着告辞。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轻轻道一声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却

0: 条，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我们加速度快速奔跑，打开幸福之门。那每天在这个直播时候5223-5215全线开通，节目的前后节目的上下，有任何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了爱的更多可能。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呢，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5223-5215，来让我们稍后了解更多讯息。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今天在线上等候我们的第一位朋友。
1: 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越来越喜欢宅，喜欢静。当你有这个苗头的时候，有一些经过筛选的社交，还是要出出门，还是要融进去的。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也预示着年龄在给你敲响一个警钟，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活力慢慢的在减少。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
4: 有点夸张，有点吓到我了。突然一
0: 下，你看你是92年的，
4: 对，34。
0: 你想想，你24岁的时候，你在家能待住吗？
4: 待不住，就是每天都想出。
0: 对呀、啊，你甚至想着夜夜笙歌啊，天天都有夜生活，跟朋友在一起啊聚会。现在就会觉得哇，好烦，好累，出去社交一趟，回来要缓个2-3天，对你是能量的一种输出，所以你要缓下来2-3天，才能给自己补足。你想想看，是不是年龄在给你敲响警钟？咱们过了30岁，不管是男是女，其实你得承认咱们的这个生理都是在走下坡路的，只不过是它非常非常的缓慢，就像地球在自转，我们为什么不头晕呢？是吧？因为它太巨大了，这个体量它转得很慢。年龄的这个衰退，生理的衰退，包括我们的心理是一样的。刚刚我跟你说，如果你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想动，不想出门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干嘛干嘛，不想相亲干嘛干嘛，哎，有时候你真的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要跟身体跟这种生理来做一个对抗。不，我还行。
4: 有点偏差到了。
0: 嗯嗯，那你可能还是年轻，可能到44岁的时候你更不想出门了。
4: 是，就是感觉现在就觉得每天工作完以后就很累。
0: 对呀、啊。
4: 然后呢，下班安静安静，然后呢，在房间里做做自己的事，然后有时候看看手机，我觉得就挺惬意的。
0: 可以，可以的，没错。但是现在不也讲什么冥想啊、入定啊、静心啊、疗愈这一块吗？就是现代人。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剥除凡尘，愿意跟自己待着。那你想想看，咱们今年是30，
4: 书工作啥的都没有让他们操心，全我自己办了。
0: 就在心里，
4: 他们觉得我对，
0: 在父母，在父母心里，你就是个靠谱的孩子，心里肯定是有数的那种啊。
4: 是是，
0: 所以你看，遇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父母遇上这样的孩子，那真的也是天助的良缘，因为。父母和孩子之间，他也是需要这一世的缘分，很深的缘分，我们才能走到一起，走到一家，是吧？
4: 对的。
0: 那现在我们寻找后天的亲人，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另一半。
4: 因为我是92的嘛，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呢，能是95后，就比我小个3岁吧。然后我的身高是1.78米。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能在1.60米以上。然后。最好是能定居在南京，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如果能运动更好，正好带一带我。
0: 带带你，就是把我拽一拽，是吧？把我带动起来。
4: 那我们俩到头一起都在家里躺着就完蛋了。
1: 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继续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5: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为谁来发布信息呢？
5: 为我自己。
0: 为自己，好的，一个女生，多大的女生？
5: 90的。
0: 好，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0: 上来做什么工作？
1: 我是做广告策划的。
0: 广告策划。
1: 然后在南京一个普通的公司吧。
0: 在广告公司吗？还是？
1: 在广告公司，比较普通的一个小公司。
0: 嗯，没关系，广告公司里也有大文案，是不是？
1: 啊。
0: 嗯，哎，那广告策划应该蛮烧脑的，是不是？
1: 还好吧，但可能是脑会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吧。
0: 嗯嗯，要不要经常加班？
1: 也会的。
0: 嗯。就是当忙一个案子的时候，该加班就加班。
1: 对，
0: 嗯，好。现在工作那应该有10年以上了吧？
1: 嗯，对，
0: 嗯，10年以上了。喜欢吗？有没有厌倦感？
1: 也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吧，就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0: 嗯、那养活的自己好吗？
1: 还行。
0: 哎，你是那种月光公主呢，还是说，哎，我们是对自己的每个月的薪酬是有规划的？
1: 会有规划。
0: 嗯，你有理财观吗？你理财吗？
1: 也理财还好吧。
0: 嗯，因为、
1: 有定期的，一定的一个就是钱会分成几份，这一份是用来干什么，下一份要干什么，
0: 嗯嗯，
1: 不那么多，
0: 很有规划。嗯，就把它叫什么叫一篮子鸡蛋。不要放在一个地方是吧？
1: 嗯，对。
0: 嗯，好。平时都干些什么呢？
1: 平时嘛，没事的时候在家，反正在家休息的时候做做家务啊，
0: 嗯、
1: 或者是看电影啊、逛逛街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多的兴趣爱好。
0: 没有特别的啊。
1: 嗯，
0: 好的。运动吗？平时运动运不运动？
1: 嗯，有时候也会运动运动嘛，没事就是。跑一跑步啊什么的。
0: 嗯嗯，昨天我们还在说，刷到一个视频，一个网红博主从一个跑步的零小白起步，然后跑了好几次马拉松，甚至国际马拉松了。他就是说慢跑，他建议大家从慢跑开始，鼓励自己运动。他说，你只要有一双舒服的鞋子。

0: 足以想象你是那种很有耐心的姑娘。
1: 嗯，也还行。
0: 嗯，所以你也希望
1: 稍微省事儿一点。
0: 所以你也希望未来的他也爱小动物。那你是希望他也养猫，还是说他养狗，还是说都不养都行，但是你要爱动物？
1: 可以不养，然后也可以养狗，就是得有一份爱心吧，就是对小动物至少不要，也不用他过多的养，就稍微就是对他友善一点就行。
0: 嗯，起码不用你来烦神更多，但是你不要反对就行，对吧？
1: 嗯，对。
0: 嗯，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养狗的人，这样你们可以约会的时候，你带着你挽着猫，然后他牵着狗狗，哇，好幸福的一家子啊！
1: 啊，也可以，
0: 我都替你忍不住畅想起来了，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呼吁啊，90年的在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姑娘啊，本科学历，家里有两猫。两猫一人一屋是吧，希望找一个1.75米左右。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

0: 你以前拿我是了几十处的房子了，我不想试了。九郎，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

0: 下答应我。
1: 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等你身子倒好了，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有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0: 我做不了了，我连这塔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1: 啊，
0: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亮蜜，每户奇树上都压着黄龙牙，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
1: 我让人去抬出合金。
0: 不要，不要，不要合金。那些田地呀、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牙的庄稼田，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偿。
1: 好，都依你。
0: 嗯，
1: 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稼田地，以黄龙牙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明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贩卖，不得租贷。

0: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九郎，
3: 大郎兄，九郎在。
2: 臣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郎分说明白，也无缘去见地下的前王。
3: 大郎兄想说的话，九郎知道。胡令公在红石之前，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
2: 那一辈人皆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成长，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3: 大郎兄，谢谢你以礼乱世，以太平中，吾辈这些夜
4: 年前吴王轰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晋，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颇多郡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
5: 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晋之事，且容孤与群臣商议。
4: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精兵已重归王化。

0: 沟，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俊竟恨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那只姓也，不管了，不管了，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处心思已定，皆拜诸君所赐。前处在此一一谢过了。七十年来，中原有五代之替，天下有十国之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民人不知其乱，先锋武肃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而是为了十三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使东南之地成乱世之治土。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七十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十三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济狱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成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意，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又何人因一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
1: 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吴地入境所言者一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合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总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际。吴地称国，南北分居，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是为人心，绝太平之所倾，吾与地皆为华夏千秋之宗。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9: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

0: 不足，就像他的小脚一样。
1: 小眼睛
2: 看老师，
3: 小耳朵
2: 竖起来。
0: 那这个腹足上呢，有着好多小小的腺体，能够不断的去分泌出黏糊糊的液体。这种液体呢，可以帮助蜗牛在粗糙的地面、锋利的叶片甚至竖直的墙面爬行，减少摩擦，保护它柔软的身体不被划伤。粘液干了以后啊，在阳光的照射下就会显出银白色的光泽，所以说我们叫它银线。这条线不仅是蜗牛走过的痕迹，还带有特殊的气味，可以帮蜗牛辨认自己的路线，同时也能让同伴找到彼此。不过呀，蜗牛爬过的地儿不一定都能留下比较明显的银线，如果地面很干燥，粘液会很快被吸收，如果蜗牛爬得慢，粘液比较少，痕迹也会淡一点，只有在潮湿的环境，银线才能更清楚。虽然说蜗牛爬得慢，但是它从来都不停下自己的脚步啊，它背着家一点一点的向前，用坚持完成了自己的旅程。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做事情也是要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啊，认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能达到想要去的地方，对不对呀？
4: 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5: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那么在地球上，其实我们都会受到什么呢？磁场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小朋友啊，在小的时候会玩那种像指南针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4: 其实呢，这种东西你在比如说山这个脚下啊，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受到一些磁场啊、磁力的影响，这个指针不停的在转动啊。
0: 嗯。
4: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说磁场磁力的小问题。
0: 是的，为什么磁铁能够吸引金属呢？那磁铁的内部有无数个微小的磁域，就像是整体排列的迷你磁铁。当这些磁域方向一致的时候，就产生了磁场啊。像铁啊、镍、钴等金属的原子结构特殊，容易被磁场重新排列，从而被吸引。最有趣的是啊，你把磁铁加热到高温，它会失去磁性，因为热运动打乱了磁域的整齐排列啊。
4: 对，那么这就是磁场的问题啊。由此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小提示给各位家长们，就是小朋友啊，其实很对这种磁力的东西，他其实是非常好奇的。
0: 是，
4: 你像小朋友现在啊，大一点的有玩什么磁力片的，甚至呢还有那种磁力球的那种小链儿啊，这个小铁链子一样的。之前呢就有过很多次看到新闻，就是小朋友把这个磁力球然后直接吞进去了，然后因为它有磁力嘛，然后吞进到肚子里面之后呢，它就会在这个人的这个小肠啊、大肠等等在里面去蠕动的时候呢，由于这个磁力作用给吸到一起了，其实还挺危险的。
0: 是，
4: 所以像这种磁力球类的东西呢，各位家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尤其是淘气宝宝们啊，一定要注意起来了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声音。声音的传播，声音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的速度为什么不一样？那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振动啊。
4: 对，
0: 在固体中分子排列紧密，那振动呢能快速的传递，所以说声音在钢铁中的速度可以达到5000米每秒。那液体呢，分子的间距会比较大，速度减慢。那在水中呢大概是1500米每秒。气体的分子是最稀薄的、稀疏的。那空气当中的声速呢仅仅是300是软的。
4: 这不可以、
0: 更不能相信啊。
4: 这是谣言。
0: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
4: 闹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0: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0: 我这不正是请您过来商量吗？可却有商家在一旁喊着，我们取回自家的银子，还有什么需要商量的？王继文软中带硬地说，假如要是造成了骚乱，官银被哄抢，可就不是我的责任了。项玉鼎在一旁说，哼，放心吧，志台大人，我们只要自家的银子。藩库开始发银两了，商家们都喊着陈廷敬青天大老爷，陈廷敬频频还礼，王继文却是急得火烧火燎。忽然又听到陈廷敬漫不经心地对他说，知台大人，我已查明那吴三桂曾留下巨额银子、粮食和草料，都不知哪里去了。听了陈廷敬的话，王继文顿时脸色铁青，两眼发黑，说不出话来了。回到了驿馆，刘景把玻璃象棋拿了出来，陈廷敬问是怎么找到的，大家都笑而不答。终于大顺说话了，
1: 嘿，老爷，我才知道啊，那玻璃象棋本来就没丢啊。
0: 原来是刘景他们看出那象宝不寻常，却又无从下手，就故意拿丢失的玻璃象棋唬他。陈廷敬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
2: 嗨，今后查案子可不许先给别人栽赃啊，下不为例。
0: 刘景答应着却仍是笑着，陈廷敬便问，
2: 你笑什么呀？是否还有事瞒着我？
1: 老爷，这都是甄少奶奶出的主意。
0: 陈廷敬对甄儿便有责怪之意，甄儿却说，
3: 老爷，我早就觉着那相宝同王继文关系非同寻常，可却抓不住什么把柄。
2: 嗯，是吗？
4: 皇上才是圣人呐。
2: 陈廷敬可把自己当成圣人了吧？别人也把他看作圣人了吧？
0: 当时徐乾学正在外头候旨，里头说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又听到皇上在里头说让徐乾学进来，他便故意的轻轻地往外头走了几步，不想却让张善德知道他听见了里头的话了。陈廷敬每天先去户部衙门，然后去南书房看看，但却总听不到皇上召见。倒是他不论走到哪里，大伙儿不是在说张骞的官司，就是在说王继文的官司，只要见到了他，人家立马就说别的事儿去了。皇上早就知道陈廷敬回来了，却并不想马上召见。看了陈廷敬的折子，皇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皇上是不愿意看到王继文有事的，可那陈廷敬去了一趟云南，偏偏就查出了王继文有事了。
5: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月文，播讲月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月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张骞称罪臣该死，再说不出别的话了。你是罪臣，今天有话不说，就再也见不到朕了。张骞伏地而泣，被侍卫拉了出去。祖燕去牢里探望父亲，便把皇上的话悄悄地传了回来。陈廷敬跌坐在椅子里。
1: 啊，皇上怎能如此待我呀？
0: 我爹的案子看来是无力回天了。他嘱咐岳父大人，你要小心。
1: 哦，皇上召见你爹，案子不问半句，只是挑唆你爹说出我的不是来。
0: 正是啊，我爹他不肯编瞎话来说你，皇上就大为恼火。
2: 皇上如何垂问，张骞如何奏对，祖燕已经说过了多次，陈廷敬仍是细细的询问。几天下来，陈廷敬便形容枯耗了。人总有贪生怕死之心，可他的郁愤和哀伤更甚于惧死。凭着皇上的聪明，不会看不到他的忠心，可皇上为什么总要巡视整他呢？陈廷敬慢慢的就想明白了，皇上并不是不相信王继文的贪婪。朕原想在热河修园子，你说国力上坚，不宜大兴土木，朕听了你的话，不修了。这里是前明留下的旧园子，朕让人略作修缮，还能住得了人。
1: 皇上，臣每进一言，都要扪心自问，是否真为皇上着想。
2: 廷敬，你是朕的老臣忠臣，朕知道你办的事情桩桩件件都是秉着一片忠心，可朕有时仍要责怪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皇上说罢，停下来望着陈廷敬。陈廷敬拱手低头，一字一句地说：
1: 臣不识时务。
2: 恩赵父子，
1: 怎么回事啊？
2: 陈廷敬便把阚家的忠义仁德粗略地说了一遍。皇上听罢唏嘘良久。
0: 啊，他们倒真是深远江湖，新晋军国呀。
2: 此时的岳元同佳肴、祖燕、壮吕在堂屋里震日相对枯坐，他们都尖着耳朵听着门上的动静，忽听外头有响动，好像是老爷回来了。岳元的脸色煞白，急忙起身迎了出去，佳肴、祖燕、壮吕也跟了出去。见老爷身子很倦的样子，谁也没敢多问。陈廷敬见大家这番光景，知道都在替自己担心，便把觐见的情形大略地说了一遍。岳元这才千斤石头落了地，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几天一家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过日子，家里立时就有了生气了。进了堂屋坐下，祖燕便对陈廷敬说：
0: 皇上已经息怒了，孩儿就放心了。
2: 佳肴说：
3: 爹，既然皇上仍然宠信您，就请爹救救我的公公吧。
2: 佳肴说着就跪了下来。陈廷敬急忙让佳肴起来说话，佳肴却说爹不答应救他公公，他就不起来。陈廷敬摇头叹息着说：
1: 哎，傻孩子呀，不是爹不想救啊，而是看想什么样的办法，想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救得了他。
3: 爹，本来侍郎色楞额去查了这个案子，认定我爹没罪的，后来祖泽申再次参本，皇上命于成龙去查，就说我爹有罪了，这中间到底谁是谁非呀？
1: 啊，祖燕呐，
4: 色楞额贪赃枉法，皇上已将他查办了。那于成龙是个清官，他不会冤枉好人的。
2: 佳肴在一旁哭着对陈廷敬说。

0: 爹，您就看在女儿的份上，在皇上的面前说句话吧。
1: 正在这时，大顺进来通报，说是张骞大人的募兵刘传基求见。陈廷敬便立刻叫佳瑶快快起来，让外人看着不好。佳瑶只好站起来，月圆领着佳瑶进里屋去了，壮吕也跟进去回避，只有祖燕仍留在堂屋。没多时，刘传基走了进来，拱手拜礼。陈廷敬请刘传基千万别见外，坐下说话。刘传基并没有坐下，而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2: 陈大人，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张大人呐，他有罪却是不得已呀。传基害了张大人，若不救他，传基万死不能抵罪呀。
1: 哦，
2: 传基，事情祖燕跟佳瑶都同我说了，也不能都怪你，升官需多方打点，以成陋习。
3: 大人，要不是明珠知道我私刻了官印，那张大人就是不肯出那30万两布费，他也没办法。是我害了张大人呐。
1: 这件事早在去年，陈廷敬就听张鹏和说过了，可他知道明珠如今风头正盛，他便摇头劝解。
2: 传基啊，事情别扯得太远了，不要说到别人嘛。
3: 陈大人，我听说您查的云南王继文案比那张大人的案子要重多了，皇上都有意从轻发落，为什么张大人就不可以从轻啊？国无二法呀。
1: 陈廷敬听了刘传基的话，缄口不言，私下里却想寻机参调明珠，一则为国除害，二则或许可救那张骞。只是此事胜算难料，不到最后，哪怕在家里也是说不得的。刘传基见陈廷敬不肯松口，只好叹息着告辞。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

0: 力。
1: 小白点点头，这是不可违抗的责任，因为我们仍然活着，并一口接一口呼吸着这个庞大的世界。江葬后，他们像游客一样在堤岸边站了很久。小白像是心有所动，提议不如就在此地来一次野餐吧，怎么样？大家响应，随后分头到附近采买，也许都是想起了十多年前那个郊游般的清明吧。那一天的六个人全都像喜剧一样的明亮活泼，如果真的再来一次聚餐，没有比这大江更合适的了。曾经的老房子们都已经不存在了，只有这儿，只有此刻，可让生者与逝者共享。天色渐迟，仓促的野餐有点简陋，只是切片面包、盒装牛奶和一些水果。花纹难看的餐布也有点显小，可他们毫不在意，他们所看到的好像还跟多年前的星期六晚餐一样，消失了的暖色灯光之下，满桌子的盆盆罐罐五颜六色。

0: 门口一头扑进了家门。他刚站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就听见外面传来了一声低沉的闷雷的吼声。那这时候他父亲正赤脚片蹲在炕上抽旱烟，一只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小胡子。他母亲点着小脚往炕上端饭。老两口一见儿子回来了，两张核桃皮皱脸立刻笑得像两朵花。他们显然庆幸儿子赶在大雨之前进了家门。同时在他们看来，亲爱的儿子走了不是五天而是五年呢，像是从什么天涯海角归来似的。老父亲立刻就凑到了煤油灯前，笑嘻嘻的用小指头上专心留下的那个长指甲打掉了一朵灯花。啊，满窑里立刻就亮堂了许多。他喜爱地看着儿子，嘴张了几下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老母亲赶紧：你给我们说说嘛，你把妈急成啥了。高加林一条胳膊撑着慢慢爬起来，那身体沉重的像受了重伤一般。他靠在铺盖卷上，也不看他父母亲，眼睛茫然的就望着对面的墙。我的书交不成了。
1: 什么？
0: 老两口可是同时惊叫了一声，张开的嘴巴半天都合不拢。高加林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我的民办教师被下了，今天会上宣布的。老母亲手里的那个瓢啪的一下就掉在了锅台上，摔成了两半。
1: 哇呀，你犯了什么王法，老天爷哟。
0: 家里父亲也挺紧张的。是不是捡教师了？这几年民办教师不是一直都在增加吗？怎么一下子又捡开了？
2: 没捡。
1: 那马甸学校不是少了个教师吗？
0: 母亲又存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将不得不像父亲一样开始自己。

花了十几根火柴才点着。可是他忘了，旁边那煤油灯的火苗就在眼前跳荡。高老汉吸了口烟，弯腰。

接前文，洪秀全感觉到要不行了，现在南大门北大门全关闭了，数月来粮草断绝。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城里吃什么呢？什么吃的都没。那老鼠那玩意有多烦人呢，不用灭鼠药把老鼠都吃光了，都人呢汤肿的死的是横躺竖卧呀，每一天仗着胆子往城外跑的人是大有人在呀。有的太平军坚持不住了，把头发剃了，三五成群也往城外跑，饿得受不了，人以食为天。你看说着轻巧，可那就挺不住，你试一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一天不吃大头沉，两天不吃站不起来，三天不吃连爬都爬不动，那说着玩的那是。所以城里的军民是人心惶惶，每天都有大批人往城外逃走的。单说这一天，很多领兵的带兵官来找忠王李秀成，因为李秀成现在是最高司令官，掌握着大权呢，找忠王来了。忠王啊，我们不能在这死守了，现在城中弹药也不是那么多的了，而且是一座孤城啊，外边湘军云集把我们包围的铁桶相似啊，这阵要走还可能出得去，要再晚几天那些妖兵陆续开道，再想走累生双翅也难以腾空了。众王啊，你劝劝天王吧，放弃城池，另投他处吧，不能守了，每天都饿死多少人，这仗还能打吗？李秀成打了个哀声，心说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我说过五六次了，无奈天王听不进去。你看这么多人来求他，好吧，咱们再试试看吧。

0: 李秀成怕自己一个人人单势孤，联合了几个人，永王洪仁发、信王洪仁达、干王洪仁干、大将林绍章，联合了11个人，起身赶奔天王宫，就天王府啊。简短解说，见着天王洪秀全，大家就在书房这儿坐了一圈等着。洪秀全迟迟的不露面，又等了一会儿，有人搀扶着这位天王姗姗来迟啊，算见着天王洪秀全呐、比3年前又苍老的多的多了，左右得有人架着，弯腰驼背呀、那胡子是白的多黑的少，眼角也耷拉下来了，满脸是皱纹呐、我怎么能走呢？你张嘴就说守不住，闭嘴就说守不住，真是胆大妄为，信口雌黄啊！怎么就守不住呢？朕的天津乃铜墙铁壁呀、怎么能说就3万多人呢？朕已经有30万、50万天兵，有天兵保佑，我们怕者何来呀？昨天晚上朕上天去了一趟，见着天父天兄，把事情跟他们都说了。天兄满面带笑对我说，你放心吧，我马上就派天兵帮你的忙，天兵不久就到了，怕者何来呀？李秀成一听，这位饿懵了，满嘴胡说八道啊！这要倒退几年，你这么说大伙还信，现在谁信这个？在哪儿呢那天兵、又不敢抬杠。陛下说的有道理，无奈天兵还没见着影，远水不解近渴呀，我们再要守下去，大家吃什么喝什么？陛下，人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怎么得了啊？不要说了，朕早替你们想好了，实在没有旁的吃的，还有甘露，天津周围甘露甚多，食甘露又甜又香，比粮食都强得多。传我的旨意，小玉军民从今天始就食甘露。有的人不懂得什么叫甘露，换句话说就是草。那草倒有的是啊，吃草还又甜又香啊，比粮食还强，这不瞪眼胡说吗？这洪秀全现在也是犯了病了，但他这么坚持着说，谁也不敢抬杠。李秀成还接着说，陛下，甘露能食多久啊？我们城中还有这么多军民呢，我看现在趁敌军战脚未稳之际，咱们赶紧让城别走吧，不走是不行啊。外边我贤弟世贤在江西有10万兵马，我们先投靠他，保住陛下的平安，然后咱再另谋出路，您看如何？
1: 不必说了，住嘴！
0: 李秀成啊，李秀成啊，朕看出来了，原来你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呀、我把军政大权全委于你一身，实指望你能担负起责任来，没想到你张嘴是难，闭嘴是苦，甚负朕的期望啊！我白信任你了，难道说就得让天津吗？不让天津就没有办法了吗？那些人全跪下了，陛下，忠王所说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大家都有同感。陛下呀，让城出走此乃上策，如果再拖延下去，再走可就走不了了。陛下您就答应了吧。
1: 不必多说。

贪生怕死，胆小如鼠，怕死的东西都给我推了出去，愿意走你们走，朕就是不走，我哪也不去。传朕的旨意，从今日开始解除李秀成一切职务，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0: 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洪秀全感觉到要不行了，赶紧托孤啊，把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干、林少章、洪仁发、洪仁达等等众人找进天王宫。洪天贵福果然叫人逮着的，别人还行，他也叫人逮着还好得了吗？哎，所以想到这，大丈夫宁受杀不受辱，服毒自杀了。这一天是6月16，他一死了怎么办呢？16岁的少天王立刻登基坐殿，在金龙殿继位了。果不可一日无君呐、啊，这块处理丧事，那块新君继位，仗照样还打着，消息就传到城外。城里头有奸细，什么细节及时就传到城外，传到曾国荃耳朵里了。什么？这个老东西，没受着罪，他先死了。他死没关系，不有儿子吗？不，其他的还都在吗？他这笔账算到活人身上，来呀，集中一切火力，拿下地堡城。拼命地往地堡城打，就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战斗十分勇敢，又拿了好几天就拿不下来呀。这地堡城是相当坚固了，里头能装300-400人，一色都是西洋巨炮，放的都是开花炮弹，也有土炮，土炮不多，离得多远，一顿大炮就打下去了，漫山遍野全都是死尸。曾国荃急得奔奔直蹦，眼都红了，瞪眼就打不进城去，这可怎么得了？这时候有人给他出个主意，九帅，这么打不行，您别忘了，古人打仗一手执矛，一手执盾，矛可进攻，盾可防守，现在也不例外。现在这些敌军在石堡里头，石堡就是盾，大炮就是矛，而我们光凭炮没有盾，没有盾就这头把炮也架上了，离着200丈左右，这头这炮也开了火了，咚咚，双方一顿猛射，最后地堡城是弹尽粮绝，炮弹没有了，没了。湘军冲上来，咚咚一顿炮，把上盖给揭开了，300-400人全都死在地堡城，一举攻克了地堡城。曾国荃高兴，妥了，挖地道往城里挖，设计挖100条地道，拿着锹拿着镐上的掩护，那乒当乓当乒当乓当乒当。那要说还至于这么费劲吗？是啊，别看天王洪秀全不在了，剩下的太平军同仇敌忾，英勇善战，玩了命了。老百姓眼睛都红了，没有炮弹用石头砸，没有石头用开水浇，再不行拿竹竿子往下捅。这一场战斗是空前惨烈，通宵达旦连轴转呢，曾国荃指挥大军3昼夜也打不进天津城啊。曾国荃气的像一头野兽一样，瞅谁都不顺眼，谁挨着他近谁算倒霉了，张嘴就骂，扬手就打，动不动把腰刀拽出就砍，谁不害怕？一瞅他都疯了。曾国荃下了死命令，要进不了城，你们谁也别想活，给我挖。湘军没有办法了，一看这是阎王爷，是曾经

酒疯子，这是谁受得了？拖了光膀子开始挖这地道，挖不进去，里头防守甚严呢。李秀成下令，沿着城里这城墙根挖了一道沟，这沟是又宽又深，沟底遍布竹签儿，尖儿都朝上。另外每隔一丈埋一口缸，空缸，有人在这守着。外头挖地道的船音，这缸嗡嗡嗡有声，哪个缸发出声音来，证明哪块挖地道呢？就在这等着。你刚一露头，这块是雷烟火炮，没有就拿竹竿子捅，进不去。就这么拉锯，最后到了几天，五昼夜，也没打进天津。就在这时，援军上来了。援军谁呀？鲍超，领着一万人马前来增援。王不行啊，外边来这妖兵数万呢、啊，你我才有多少人呢、啊？恐怕突围我们也出不去，得想一万全之策。我早想好了，我在后面衣帽库之中发现有上千件青腰的衣帽，我们可以拿出来，趁着黑夜大家化化妆，打着青腰的旗号，穿着青腰的衣服，备不住我们能混出城去。如此甚好，还打开衣帽库，情急之下衣帽库打开了，帽子戴上。怎么叫长毛呢？太平军都须发，就像明朝以上的装束，男人都留头，这头发然后挽起来，整个嘴拿竹簪子一别，拢发包巾。清朝人的装束呢，剃头梳大辫，前面剃光了，后边留个大辫子，装束是截然不同。那出去就让看出来，怎么办呢？就把这个散发拢得上的拿帽子一扣，黑天呢你也不注意看，就背不着能混出去。大伙赶紧化妆，把右天王小王妃很多的人都拿清朝的衣服裹起来，管他像不像的，人多呀，夹杂到里边就可以混出去。就这样中王一切就绪了。外边报事的人进来了，中王快走吧，外边混战都一片混乱呢、啊、眼看就打进我们内城来了。我知道外边备马，还有中王府交给谁呀、啊、王妃夫人少王爷都等信儿，顾不了了。李秀成一狠心呢、啊、什么王妃，妻子老婆孩到现在顾不了了，一颗心扑到少天王身上。哎呀，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0: 深入的调查。当天上午，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冯恩成召集刑警大队队长刘三星、教导员李永明、副大队长魏胜利以及有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对举报信进行分析。写信人再三向有关部门和公安机关举报王强夫妇杀害哑巴儿子王永辉，看来此人必然知道重大内情。那么化名王家的人到底是谁呢？如果信中反映的情况属实，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杀亲案。王强、周拉英夫妇会承认他们杀害儿子吗？经过几番讨论以后，大家确定了办案策略和方法，决定从调查王永辉失踪入手，从外围对举报信中所反映的事实进行核查。6月2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魏胜利带领刑警一中队以及标角派出所的6名民警进驻侯峰村。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0: 正值三夏时节，农民忙得不可开交，找人十分困难。调查组兵分几路，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深入摸排王永辉失踪线索。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调查组一无所获。在调查中，大多数村民对王永辉失踪持怀疑态度，村中也流传着王强和周拉英杀害聋哑儿子王永辉的闲言碎语，但谁都没亲眼见过。

这时追来的父亲王强立即从后面抱住了王永辉，王仁抡起木棒向王永辉头上砸去，王永辉发出哇的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四人连忙用细钢丝绳将王永辉勒死。此时王永辉的聋哑妻子睡得正酣，即使醒着他也是听不见外面的响动声。王永辉的哥哥和嫂嫂听到惨叫声后出门一看，杀害弟弟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父母，他们也就不声张了。四人趁着夜色将王永辉的尸体拉到王永辉正建房的工地上，埋在新挖的地基下。第二天，王强、周拉英一面假装寻找哑巴儿子王永辉，一面又忙着盖房子。房子盖好以后，小儿子失踪了，大儿子搬了进去。咱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

晋传情》中与高中同学林国伟开始亲密接触，但在第一次约会时，林国伟不顾刘芳的强烈反对，强行跟他发生了性关系。后来林国伟以双方性格不合为由提出分手。

0: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1: 尽快娶你为妻的。哭泣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见林国伟可怜巴巴的样子，再想想自己也一直是芳心暗许，刘芳心软了。他问林国伟，你一定会娶我吗？林国伟信誓旦旦地说，我发誓，我对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有了林国伟的承诺，刘芳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终于破涕为笑，依偎在林国伟的怀里。半个月以后，刘芳回到了学校。此时的刘芳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林国伟身上，一两天接不到他的电话，他就会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林国伟，诉说心中无穷的思念。

为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你们的甜品，还有你的分享，中。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